0: 好的，早安各位，欢迎，这里是科技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你好，萧山，我是萧航，
1: 我是佳佳。
0: 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根据萧山区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5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

0: 以上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1: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况，来提醒各位早上路面上出行的路况。 信息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还是要关注的是高桥路的南向北，从道源路口到拱秀路口车辆增多停停；拱秀路的东西双向，从高桥路口到世新南路口车流量大；彩虹高架的西往东往唐新线高架排队至新城路的上方；博鳌路彩虹大道东向西车流量大，排队在彩虹高架主线上有一定的积聚。以上路段呢，提醒各位的注意。那以下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0: 好，News 快车道，我们一起来刷新资讯。网信办6号发布公告，为了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1: 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宿管阿姨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年人重返考场正在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教育正在脱离固定的社会时钟，拥有了相对从容的节奏切换。过去人们习惯把人生切分成泾渭分明的阶段，求学、工作、成家、退休，一环扣一环，错过便不再回头。如今终身学习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0: 考研、读博、考证、进修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成为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做出的人生选项，人生的多元性开始舒展。
1: 这种现象呢，也和知识的交叉快速演进的现代场景有关。相比于择一业终一生，如今职业环境今非昔比了，技术迭代不断的加快，行业边界日益模糊，一个人在20多岁时学到的知识很难支撑他走完

0: 学习补齐知识结构，拓宽职业的可能，让自己在变动不居的环境里面呢，能够多一份竞争力。可以说呢，终身学习正在从一句口号变成普通人应对时代变化的具体方式。
1: 当然了，这种现象呢，也可以解释为社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增加。仔细想想，仅仅一个 AI 的到来，就已经给多少工种带来了新的变化。至少很多人都开始学习提示词写作，适应人机协作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未来类似的职场洗牌恐怕会更加的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勇敢的中年人或许是一种先行者。除了

0: 主秋天，主收敛，所以这一时节少吃葱姜蒜等辛辣发散之物，多吃一些酸味果蔬和其他酸味食品，收敛我们的肺。这一时节还特别适合喝粥调养身体，中药材生地、黄精适宜加入粥中食用，滋阴润燥。粳米、糯米、芝麻、蜂蜜、乳品、枇杷、菠萝都是食用的好选择。赏24节气，调理生活，用心生活，好好生活。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凉。

这一提醒让这件事情冲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有一些网友提出疑问说，以后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够随便说老登，不能够随便玩梗了呢？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啊。根据媒体披露的案情，涉事员工不光吐槽前老板是老登，还称其企图乘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都没有能够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也就是说，该员工所说的老登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吐槽了，明显超出合理表达的范畴，导致前老板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

0: 被说教。另一方面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年轻人越来越重视自我主体性，于是吐槽老登就成了一种情绪的表达，背后是对平等沟通的渴望。但是如果说你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只要对方上点年纪，你就给他贴上老登的标签，也有可能让本来无伤大雅的玩梗啊就变了味儿，让他沦为了一种年龄歧视。我们应该看到，当下网络空间里对老登一词的滥用确实正在加剧公众对中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负面的看法。就像之前我们说的这起名誉侵权的纠纷案件当中显示，涉事的00后员工已经把老登标签化了，并产生了个人的偏见。
1: 人固执己见，居高临下，不屑平等沟通，这些所谓的老登毛病并不能直接和你

身份的不公、意识的落后、性格的执拗，直接绑定到了年龄的差距上。其实原本他批评的对象并非中老年人本身，而是一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交流态度。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年纪轻轻就听不见不同的意见，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样都是有问题的。办案法官提醒大家不要乱用老灯，意思啊不是说

0: 调侃和恶意伤害之间的一个边界。现代社会当中的平等观念最强调的就是相互尊重、包容和理解。老登一词的流行本来是强调呼唤平等的交流，却可能掉入另外一种词语陷阱当中。年龄不是原罪，僵化偏执才是。
1: 8月4号的时候呢，广东的陈女士反映，她是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雷州市事业单位考试的一名考生，笔试成绩呢位列报考职位的第一名，但是却遭到了。

0: 也已经触及到招考的红线，相关部门在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发布拟聘用人员名单，显得过于草率。
1: 正常来讲，考生的手机号、微信号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信息，除了招考部门和用人单位，第三方无从获取。事件当中，替笔试第二名传话的高老师究竟是谁？从何种渠道拿到考试？

0: 则的漠视。
1: 从5月28号通过湛江12345政务服务热线提交举报，到7月31号受理答复，已移交雷州市纪委处理。整个过程当中，当事人几乎没有收到实质性的反馈。再到8月3号公示拟聘名单，当事人拨打公示文件上雷州市教育局人事股的联系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公示形同虚设。笔试面试分数没问题啊，这不等于程序上没问题。信息泄露、金钱劝退、回避制度存疑，这些违纪行为没有查清就先公示了，在程序上说不过去。即使分数正常，如果竞争环境被污染了，公平也无从谈起。就业的公平，尤其是招考的公平，容不得丝毫的践踏。期待相关部门能够一查到底，只有用彻查回应质疑，用真相修复信任，招考的公平才不至于沦为一句空话。

0: 速呈现出了传统痛点和新型风险的交织。那么领域覆盖全啊，纠纷处置难度大，涉财产类的涉诉风险高等特点都出现了。
1: 以 AI 客服引发的相关投诉为例，一段时间以来呢，涉及 AI 客服或者是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等这些内容。一是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顺畅，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等这些方式来延缓或者是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

0: 的不尊重。
1: 按照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多项责任。但是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张贴禁烟标识、不提供烟具等这几项责任，餐馆的经营者基本都能够履行到位。而对于劝阻或者是劝阻无果之后投诉举报，则相对难以履行。这背后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很多中小餐厅多是小本生意，经营者担心一旦提醒食客不吸烟，会让顾客感到不悦，甚至直接劝退客源。一些经营者呢也提出顾虑，在落实主体责任的过程当中，如果坚持劝阻，很可能引发店内争吵冲。

0: 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萧山区气象台今年早间最新的预报啊，这个包括看周末的天气，大体上是怎么样啊？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以上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东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火险指数呢还是有四级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啊，这个周末或多或少可能会受到台风的一些影响，虽然目前还不确定啊，但是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提醒各位提前安排好周末的出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你好萧山全部内容了。 我是肖航，
1: 我是佳佳，
0: 我们在下周一早间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总是对旁人自我解嘲道：“
1: 这讨这样的老婆好处可多了，真的。可以锻炼我的这个忍耐力，加深我的修养。咋的？你不信呢？”
0: 一天，老婆又发脾气，大吵大闹，很长时间还不肯罢休，丈夫只好退避三舍。他刚走出门，那位怒气难平的夫人突然从楼上倒下一大盆水，哗，把他浇得个像落汤鸡一样。这时，丈夫打了个寒颤，不慌不忙地说：“
1: 我早知道，响雷过后必有大雨，咋样？果然不出所料。”

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之后，雨势间歇，风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空气清冽通透，所有的烦闷和焦灼都被这场骤雨尽数带走。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

样的三毛，没有沙漠，没有骆驼，没有河西，只有一间把自己锁起来的屋子，只有因为被数学老师羞辱而辍学的少女，只有连家人的脚步声都让她恐惧的漫长的青春期。她在书里反复追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在这里到底是在忍耐什么？可是啊，也正是这样一个在雨中跌跌撞撞奔跑，浑身泥泞却始终不肯停下的女孩，后来终于穿过了漫长的雨季。三毛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她是一个逆子，追求每一个年轻人自己也说不清的那份情怀，用文字记录下思想上的迷惘与感伤。而历经十年数不清的旅程，无尽的流浪和情感上的坎坷之后，他终于可以说

0: 迎着阳光破茧而出的那股倔强。雨季不再来，就像三毛为自己青春里那场漫长下雨录下的原声带，也像一封写给所有年轻心灵的情书。愿你穿过风雨，赤诚依旧，仍能拥抱最后的晴空与夏日最美的彩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窗外如果还在下雨，不妨就让它下着吧。我们下期再见。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

而是在他被暗杀后，由砍山实业家、知名士绅盛炼新主持的近一年中，倒是有点实质性的进展。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已经回乡的沈定一提出试办衙前村自治，是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愿产生，在县党部核准之后举行，在区分部指导下实施。这是沈定一首先从衙前村开始搞自治的宣言，为地方当局从中作梗，特地把自治活动置于国民党县政当局之下，是经。

自治区域的人户近全县一半。况且从实际情况看，当年萧山的人口主要分布于以县城为核心的中片，东乡大部分为沙地区，地广人稀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也可能啊有点虚张声势。东乡自治的实质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成立自治组织，分乡村两级自治会，制定了《萧山县东乡自治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自治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村自治会为基本组织，受国民党区分部

改革教育事业。教育一直为沈定一所关注。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成立东乡教育会时，他就出任会长一职。尽管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但沈定一却是相当认真地劝导地方改宗祠为学校，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次搞自治，理所当然要把教育工作纳入主要工作规划。可惜啊，他的良好愿望并不被当局所认可。按照沈定一及他的同仁的大致规划，全区设16个学区，使3万多

来的扩大，这是事实，但并非史料记载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沈定一亲自创办了第一个合作社牙前信用合作社，其他的合作事业倒是有所创办，主要为农产品的贩销，对开拓东乡农产品的销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个东乡自治究竟搞了些什么自治呢？孔雪雄记述的沈玄庐先生与东乡自治始末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写道，自治会的工作如此繁忙，工作人员这么多，许多人以为费用一定十分浩大，其实不然，除出挑水坝工程及改良蚕丝事业等特别建设，临时筹募地方公债之外，其他日常开支并不怎么大，因为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训练当地农民。

遇刺身亡后，他的继承者盛念新倒是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实业，如模范丝厂，也就是后来的砍山丝厂，就是他创办的，起码使东乡的蚕农生产的蚕丝有了条现实的销路。筑路也是在县政府的规划下修筑了崖棚大路，盛念新对此倒有所作为。但对于杭务山的林木、西小江的渔业以及接济滩江灾民等，盛念新的业绩似乎与东乡自治没有瓜葛。沈定一摆开的这个自治运动的摊子，恰恰是盛念新这位沈定一的亲家给他收了场。好，那么今天的美文赏析就为大家读到这儿，咱们下次同一时间接着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以下是本地消息。昨日，区融媒体中心聚力提升大会举行，大会以破戒立新建未来为主题，发布三大行动，开展人才聘任，启动赛事比拼，全面吹响萧山融媒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的奋进号角。近日，在长征精神、红领巾新传承2026年杭州市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中，我区选送的3名红领巾讲解员表现突出，其中2人荣获1等奖，1人荣获2等奖。

0: 对来说可能在指数震荡乏力的过程当中相对会比较活跃一点，也就是说市场周期老登类的周期类的这些品种跟科技类的这些品种的两者之间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是
1: 瞬间。王玉柱十分的朴实，他说看到孩子在水里挣扎，心里只想着赶紧救人，换做任何人碰到这种十分感激王玉柱的救命之恩。当天傍晚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孩子父亲专程赶到了王玉柱的摊位当面道谢。

十分感激王玉柱的救命之恩。当天傍晚，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孩子父亲专程赶到了王玉柱的摊位当面道谢。周边村民知晓这件事情之后，也纷纷为这位热心的外来务工师傅点赞。王玉柱来到萧山才一个多月，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朴素的行动诠释见义勇为，挽救了一条小生命，也守护了一个家庭。这份不分地域、发自本心的善意，传递出了满满的城市温暖，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和传颂。同时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啊，暑期一定要看管好自家的孩子，远离河道、池塘等危险水域，避免溺水意外发生。

出行热度持续走高，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呢传来了重磅的数据。八月二号当天，机场的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了16.69万人次，航班起降1036架次，两项核心运输指标双双创下了机场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目前呢，今年暑运的赛程过半，机场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2%。日常平均每天进出港旅客接近15万人次，亲子游、研学游的出行需求集中爆发。为了承接庞大的客流，机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加大了热门目的地的运力。

航班190班，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商务旅游热门城市机场的增配宽体客机，提升旅客乘坐的舒适度。国际航线呢，同样也是利好不断。今年暑期新开通了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吉隆坡等东南亚的热门航班，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7月1号到8月2号，机场出入境旅客累计 44.3 万人次，其中近六成入境外籍旅客享受各类互免、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出境入境双向客流都是十分火热的。在客流爆满的同时，机场同样可以凭机票享受赛眼购滨江、一票游萧山等文旅优惠，同时呢，机票权益和景区消费

很多家长呢喜欢假期带着孩子去景区萌宠乐园喂小动物，不少的商家呢也都会在场内张贴安全警示的标牌。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挂了提示牌，游客受伤，商家就不用负责。最近呢，郑州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纠

测宣讲，一次专业职业指导，三次精准岗位推荐，还能够免费参加一次技能培训或者是就业见习。第三，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出轻量化、适用性强的职业技能课程，符合条件可以申领培训补贴。今年全市计划提供20000多个就业见习岗位，不少岗位呢来自专精特新企业，配备专人带教。第四，丰富职业体验活动，常态化开展就业第一课、企业职业体验型、求职实训课堂，帮助大家提前熟悉职场，提升面试的能力。第五，海量岗位精准推送，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秋季城市联合云聘会轮番上线，打开支付宝搜索就业创业一张图，系统呢会根据你的专业和意向自动匹配合适的岗位。第六，困难青年兜底优先帮扶，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

第七，优秀青年经验分享，征集各行各业青年就业成长典型，分享求职心得、职场经验，为迷茫的求职者打气引路。第八，求职权益全程守护，持续开展普法宣传，曝光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等求职陷阱，遇到侵权问题可以

随时投诉，相关部门呢会从严查处整治。接下来来告诉大家，线上线下怎么快速申领服务。想要登记未就业信息，申请帮扶有两种线上的渠道。一是扫码进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第二呢是打开这里办 APP， 在这里就业创业专区的需帮扶板块办理离校未就业登记。另外呢，日常找岗位查政策也有多个官方的入口，您可以关注杭州人才中心杭州就业微信公众号，能够查看招聘会预告，登录杭州人才网市人社局官网就创服务岗，参与线上的云招聘。人社局的官网人才会客厅板块呢，专门开设了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数字服务专区，就业间隙岗位同样在就创服务岗能够查询。人事档案托管调档相关业务呢，可以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这里办 APP， 搜索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办理。线下全市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增减衣物，使身体处于良好健康的状态，保持神志安宁，心情舒畅，早睡早起，适度锻炼，尤其适合选择户外有氧运动。我们五脏中的肺主秋天，主收敛，所以这一时节少吃葱姜蒜等辛辣发散之物，多吃一些酸味果蔬和其他酸味食品，收敛我们的肺。这一时节还特别适合喝粥调养身体，中药材生地黄精适宜加入粥中食用，滋阴润燥。粳米、糯米、芝麻、蜂蜜、乳品、枇杷、菠萝都是食用的好选择。赏24节气，调理生活，用心生活，好好生活。

检查，医生确诊为外伤性视网膜脱离，视力呢直接降到了 0.3， 必须马上手术，再拖下去啊，会有永久失明的风险。眼科的王斌主任医师介绍说，每年都会接诊不少被手机砸伤眼睛的年轻人，大家普遍存在误区啊，没流血不肿就不用管。其实呢，眼球内部的损伤肉眼完全是看不见的。我们可以把眼球比作是一个房间，视网膜呢就是贴在墙上的墙纸，手机撞击产生的冲击力会让玻璃体剧烈晃动，拉扯视网膜形成破口，眼内液体渗入就会造成视网膜脱落。其中呢，高度近视人群是高危群体，受撞后视网膜脱离风险是普通人的10倍以上。高度近视人群眼轴拉长，视网膜

趁着暑假时间充裕，家长呢可以多带孩子在清晨和傍晚阳光柔和的时候呢出门散步、打球、骑行，少闷在家里盯着屏幕。外出强光环境呢，记得佩戴墨镜，避免紫外线直射损伤眼睛。第二呢，是要定期的检查视力啊，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看东西眯眼睛、歪着头、频繁揉眼、总说眼睛干涩模糊，一定要立刻带去眼科检查，不要拖到开学前扎堆就诊。建议呢，每半年给孩子做一次完整的视力。

音不会伤耳朵。其实呢，蝉鸣它属于典型的高频噪音，单只蝉鸣叫的音量大概是70分贝，成片知了一起叫，听音量呢很容易突破85分贝的听力安全红线，峰值能够达到电钻的噪音级别。而且呢，蝉鸣集中在300到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专门冲击耳膜最脆弱。

0: 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0: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0: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

来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王文君老师王派演唱的时候呢，咬字清晰，平易质朴的旋律显示出浓郁的情感，后面呢会用散板演唱《葬花词》，曲调委婉凄凉，平缓当中显示出内在的力量。那么黛玉葬花这一段多层次的成套唱腔，王文君老师也是抒发了林黛玉的丰富的感情，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在欣赏完了王文君老师带来的《红楼梦》之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王文君老师的其他的越剧作品。

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

0: 过十年前。
1: 哎呀呀，古人小弟来倒数啊，小生理财原因有财呀，是有财。
0: 不管那是不管。
1: 小弟，小生私房钱呢？哦，我不大月下当数啊。好一个美貌的小姐，
0: 啊，一位英俊的秀才爷。

0: 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

党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日前，一架满载近12吨冰岛三文鱼的货运航班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这是杭州空港首次进口冰岛三文鱼，此举进一步丰富了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市场的供应矩阵。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又多少有些问题，便迎上前笑了。啊，行里截至现在为止还算风平浪静，都让本票抵挡过去了。不过何玉人将手上的帽子遥远地向衣挂钩上一丢，然后苦笑。
1: 不过晚上交换的这一关不好过，但那不要紧，我已经和几家同业接好了头，今天下午准让5-6千万头寸给我们，大概一会儿功夫就有电话。
0: 说是这样说的了，坐到经理位子上，身子仰着靠椅子背上，昂了头望着天花板。他也不看人，淡淡地问，
1: 我们开出去了多少本票？
0: 石泰安站着，
2: 啊，4000多万。
0: 他又问，
1: 上午

笑了一笑，然后将支票放在经理面前。何玉仁看时，是同业的两张支票，一张是大德银行的支票，是1500万元，一张是利仁银行的支票，2000万元。他看了支票的数目，两眼

0: 射在经理身上的，就问
1: 经理有什么解围的法子吗？
2: 他笑了，中国人到了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拖。今天我也解得这个妙诀了。不管怎样，我们已拖到了3:03，他们不讲交情，我们也不讲交情，我们给他来个印鉴不清退票，他再开支票来

十分困难的，他还拥有一座小洋房。在小客厅里，大家架了大腿，仰靠在椅子背上。何经理换了一个作风，口里衔了一只土制雪茄，两手捧了一张晚报，很从容地向下看。金香里坐在侧面，也拿了一张晚报看。他忽然一拍大腿，德国

一碗是红烧青鱼中段。小高脚玻璃杯子里面虽然盛满了酒，而依然还是里外透明，这正表示了这贵州茅台酒是十分的纯洁。大家在椅子上坐下来，还不曾动筷子，就让这好酒的香味熏得口味大开了。大家饮酒谈话，好菜又是陆续的来，已把今天忙头寸的痛苦与疲劳忘了个干净。7:30以后，何经理吩咐家人熬了一壶美军带来的咖啡，大家坐在客厅沙发上面消化肠胃里那些鸡鱼肉。听差走了进来，走进了主人身边，

昨天我们本来就短少着头寸，因为数目还小，和交换科商量商量就带过来了。今天上午我们就短少着2000多万到3000万，下午大概是6000万，那么加上就欠的，那的确是去1亿不远了。何玉仁皱着眉，现在说着这些话有什么用？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去跑跑，10点钟以前我们在行里

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从字面意义上看是秋天来了，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萧瑟秋天的开始，因为民间自有秋老虎发威一说，就是虽然立秋节气到了，但天儿还是会热上一段时间的，有的时候立秋还在三伏天的范畴里，所以这个时候暑气尚未消失。

0: 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1: 他亲手把老厂房改成温暖治愈的艺术空间，从专注拍摄的摄影基地变成能吃饭、能放松、能被疗愈的温暖港湾。他是萧山文创路上一位温柔又坚定的探索者。本期对话1079嘉宾马吉拉艺术空间创始人王斌。
2: 好，欢迎走进

0: 一些松弛，偏向于极简，但同时呢，它有一些个人的个性，但它的主色就是白色，对，所以说就完全符合我们想要表达一些尽量用低饱和度的场景的颜色，去衬出每一次，因为我们有品牌的一个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场地需求，去凸显品牌的它想要体现的产品或者是理念，然后
1: 跟你的这个空间很契合，
0: 很契合，很契合，然后再加上现。

0: 刚刚介绍了就是我们马吉拉艺术馆的一个成型的一个过程，发现了您的一个特点，做这个艺术空间的时候可能应该是没有想到会把咖啡做进来，但是在过程当中发现哎，这个还挺有市场的，
1: 对，
0: 马上把它加进来，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应变能力特别强的人
1: 啊。对对对，
0: 那后来两个这个博主来了以后，然后这个地方马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啊。
1: 对，
0: 听说你里面的很多的场景啊，都是自己手搓出来的，包括那个

0: 整整一面墙，
1: 对，
0: 听说都是你跟你女朋友两个人手搓出来的，用这个像泥巴一样的，
1: 对，巴掌的一块一块
0: 一块一块的给它贴上
1: 去，
0: 就很有特点啊。
1: 对对对，
0: 嗯，当时怎么会想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1: 这个场所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场所好像有点偏，然后我们外面的外观感觉挺普通，然后我们一进来后，其实当时我们刚开始找场地的时候，一进来的时候也是被这个后院东院那边一下就被震撼了。
0: 嗯，
1: 哇，层高这么高，树这么大，它那个树应该是有快40年的历史吧，所以说会有带一种玩艺术那种人的一个激情吧。
0: 有空间有历史，
1: 对对对，所以说有空间有历史，其实当时是我们一下子跟我女朋友就迸发出很多的创意灵感，因为我们是蛮喜欢国外的巴塞罗那的，像国外的话他们都会追求一些原生态自然感，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就第一件事情租了一台那个升降机，就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一个巴掌一般的贴上去，这是我们第一件艺的。我就说我们因为美术馆这名字取了，其实当时也认为我们就想往艺术感的场地去做，不是以前我们只是一个摄影基地，它是一面墙一间房一间房隔起来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想做一个，既然就要美术馆，我们就要把一些艺术的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做出来的东西能让人觉得有艺术感，让人有叫现在认为叫艺术疗愈解压，让人把焦虑解掉，因为从大门进来第一面也是看到这一整面墙，所以说当时是非常有带有激情的，就是那手搓一个个去做。
0: 对，而且有很多墙体啊都可以旋转
1: 啊，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有积累的，因为第一个在滨江做的一个摄影基地是受到了鼓舞，所以说当时是一直不断的积累一些设计创意的素材。第二点的话是本身我们是玩摄影的，所以说在极简老钱一些摄影的拍摄，案例中，我们也不断的在通过国外的 ins 网或者一些比较一些摄影杂志里面，我们不断的在汲取那些灵感。所以说拿到这个场地的话，所以说脑子里之前，4、5年的沉淀就一直专注这一个风格的热爱喜爱，就一下子在这个灵感中一下爆发
1: 把
0: 出
1: 它
0: 来了。
1: 爆发了啊！
0: 对对对。

0: 宋博的老师从深圳飞过来拜访了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交流一下，哎，我觉得现在深圳这么压力这么重的一个城市中，他们那边的疗愈是非常的急需，我也想，哎，杭州现在每个人的焦虑也是逐年上升，那这不是一件符合我们的初心啊，同时我觉得也符合它是非标品，它一定是三年五。

0: 主要它的音色很疗愈，
1: 很疗愈，
0: 对
1: 啊，听了以后就是让人很放松的感觉。
0: 是的，
1: 嗯，那跟王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之前也谈到过一个叫做超级个体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对，
1: 超级个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0: 超级个体是由那个机器人替代人工的一个思维

0: 因为还有很多的服装品牌到这边拍摄，他们的老总有提过，哎，这里场所还挺棒，就是面积足够大，然后能不能办一场发布会，啊，走秀和订货会什么之类的。他们也同时会请一两个明星或达人，这样对一个餐的一个美感度或者说仪式感会更强。我刚开始请了上海的厨师，后面换成了北京的米其林厨师，我觉得这个确实只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样的一个美观度啊，最终就选择了北京那这一波人。
1: 那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

0: 咖啡店。据我去年的一整个一年年统计，几乎没有创业成功的，
1: 这个失败率很高。
0: 失败很高，因为很矛盾的一点，大部分的人点了咖啡，其实有可能大部分都连喝一口都不喝，纯粹就是来拍照。咖啡打卡容易火，但它的寿命极短。这么多文年轻人想去创业这种的业态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误认为，哎，这个容易火。但他忽略了，如果这个场所3个月以后你再去看他场所，这咖啡店还在吗？不一定。但是现在年轻人只看到某家店咖啡火了，他想立马他自己也开一家。所以说这个第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咖啡，既然你们只是做一个咖啡的业态，慎重慎重。啊，第二点，对于年轻文艺创业者来说，多一点互动，多一点去多业态的人一起合作。

在我被海浪扑上岸时依然没有被粉碎。一个驼着背的老人曾给我的脊梁里打了钢筋，聚光灯在发送信号让我学着装睡的妈妈，我怎么能够让她感到伤心。胶卷里你总握着火把努力地驱赶狼的叫声，而我是个孩子看着你剖析伤口发出笑声。窗外的夕阳热得就像是蒸汽波的音符，我被困在12岁。

终将过去，总有一日，我要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朋友们，如果你此刻也正处于迷茫的季节，如果你觉得窗外的雨下得太久太大了，不妨翻开这本《雨季不再来》，你会发现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雨中奔跑。很多时候我们迷恋三毛，不仅是迷恋他流浪撒哈拉的浪漫与勇敢，更是迷恋他曾和我们一样青涩脆弱，却最终迎着阳光破茧而出的那股倔强。雨季不再来，就像三毛为自己青春里那场漫长下雨录下的原声带，也像一封写给所有年轻心灵的情书。愿你穿过风雨，赤诚依旧，仍能拥抱最后的晴空与夏日最美的彩虹。好了，今天的节目

0: 节目就到这里，窗外如果还在下雨，不妨就让它下着吧，我们下期再见。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沈定一亲自创办了第一个合作社牙前信用合作社，其他的合作事业倒是有所创办，主要为农产品的贩销，对开拓东乡农产品的销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个东乡自治究竟搞了些什么自治呢？孔雪雄记述的沈玄庐先生与东乡自治始末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写道，自治会的工作如此繁忙，工作人员这么多，许多人以为费用一定十分浩大，其实不然。除出挑水坝工程及改良蚕丝事业等特别建设，林一定十分浩大，其实不然。除出挑水坝工程及改良蚕丝事业等特别建设，临时筹募地方公债之外，其他日常开支并不怎么大，因为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训练当地农民和青年去充当的，他们都很热心地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办，只要伙食，并不需要薪水。他们不来替自治会工作，闲空的时候反正亦是闲着的，就是从外边请来的办事员都敢于沈先生的热情和精神，个人也只支一点很少的必须的生活费，全部支出除原有地方公款外，由各民众团体分摊，自然以农民协会分摊最多，农民人数比率最大的，而农民协会本身收入亦最丰裕。因农民协会成立后，对于

会费。此收数仅崖前农民协会一处即达三四百担之多，足给村自治会工作人员一年的粮食还有多余。以上充分说明了参与自治工作者的献身精神，但这样的精神能够持续多久呢？仅所有工作人员的伙食，开始时啊，一直以沈定一自己家庭开支。他将家庭居住的大部分房屋改作农村宿舍，凡到崖前帮助工作者均可入住，一两个月可以不知薪，但总不能没有收入啊。况且仅吃饭一项

长此以往，确实令人怀疑到底能维持多久。而以沈定一的自治思想，主要是七项工作：清查户口和财产，筹备乡村经济组织，测量土地，固定地价，修筑道路及设立各种交通机关，垦殖荒山矿地，改良农田水利，保护森林，建设学校。其他的还有消防事务、警备盗贼事务、西征事务、卫生事务，管理及调整全乡之粮食，发展全乡之粮食，发展全乡教育事宜，指挥及归纳各村之调查统计。说来说去，除了修筑九号坝是实事，开办蚕桑改良和创办蚕桑改良合作社是实事，其他都尚未充分开展。沈定一遇刺身亡后，他的继承者盛炼新倒是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实业，如模范丝厂。

0: 山的声音。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今天迎来立秋节气，专家提醒，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中医上讲，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天之中，养肺的黄金时间为7点至9点。此时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等，帮助强健肺功能。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是秋燥，因此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保证喝水1500至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立秋之后，顺应季节变化，作息上应早。

诚心规定，活得太过随性。如果爱你，不需要你给他任何回应。他的眼神一直坚定，该平衡那座天平。他说那份感情还浓不过他脸上的眼影。

0: 1079整点报。
1: 招商企业仙灵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的50余名记者集中调研三维视觉产业实践。近日，据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联合结对社区开展少年诚智实践课，20余名小朋友走进泵站与智慧照明展厅，观摩防汛设备运维，近距离感受城市运维工作。近日，新街街道朝清反斜驿站正式揭牌启用，作为街道级反斜教工作阵地，该驿站及反斜宣传、隐患排查、风险研判、教育转化和常态化管控等功能于一体，将为基层反斜教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

万亿元，增长 19.2%， 其中出口是 2.71 万亿元，增长 17.8%， 进口是 1.95 万亿元，增长 21.2%。 显然这个数据还是一个应该说是个喜讯。那么仓储方面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呢8月7号公布了7月份的中国仓储指数，指数是连续两个月运行在 50% 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的韧性。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是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从后期来看呢，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星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的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的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这是咱们的

持续丰富广州邮区中心智能无人设备的品类，推进邮政全场景无人化体系建设。2026年的3月以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州邮区中心在江高陆运出口中心陆续试点部署了8台巨身机器人，开展自动化工件测试。经过前期多轮的数据训练，现场实操调试，机器人自主工件作业效果提升明显，最高工件效率可达到每小时1200件。后续呢，这个中心将协同厂家优化机器人工件的模型，完善配套辅助功能，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2027年第三季度完成人形机器人与分拣机。

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了那个所谓的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连瓜子水饺这样的企业都不放过。中国有句老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不讲道理那就别怪我也不客气了。八月五日，中方打出了组合拳，五箭齐发，反制美国。第一件就是无人机，商务部第34号公告将列入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关键零部件和技术对美出口通通逐案从严审查，什么许可便利措施一概都不适用。要知道中国无人机产业在全球具备绝对优势，美方的诸多领域高度依赖中方供应链，这一管控下来直接就掐断了美方相关产业的便利渠道。第二件，六家美国实体上了反制清单，这六家美国实体干的事儿可不地道，他们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不过咱们的反外国制裁法也不是摆设，从8月5日起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不能让这些帮凶既赚着中国

0: 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此次的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而行业近一个月的平均净态市盈率为38.56倍。专家提醒，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本次网上申购中1000为500股。
1: 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高达219倍市盈率，也提示投资者应理性投资。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1幺零二二。
2: 接下来的环节是采眼看世界，来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在高温这种自然灾害。

过去咱们说欧洲是天堂啊，现在欧洲已经变成了热炉，所以说高温呐、啊，确实给整个地球带来的不确定的因素啊非常多。像德国高温致死已经达到了1.195万人，很多人可能会，尤其咱们国内的普通朋友来说，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高温致死这么多人呢？那么数据就出炉了，德国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的报告说，截止到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是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这一数字呢，超过了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报告说，保守估计大约是9600人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左右。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如此高温在德国极为罕见。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大约是9000人死亡。报告说，75岁以上的人群受高温影响最大。截止到7月26号。

0: 荷兰鹿特丹、比利时安特卫普等海港的成品油运价达到每吨200欧元。荷兰咨询机构环球洞察的资料显示，这一运价刷新了2022年8月创下的每吨130欧元的最高纪录。
1: 天灾人祸啊，天灾是高温天气对欧洲的影响，人祸就是美国作为

0: 晕、发热、盗汗、身子发虚等，所以天热不要贪凉，空调温度不可调得过低，26到28度是比较合适的温度，要避免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中，以及大汗淋漓后直接跑到空调下面直吹都是不好的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24节气。

是24节气的第13个，从字面意义上看是秋天来了，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萧瑟秋天的开始，因为民间自有秋老虎发威一说，就是虽然立秋节气到了，但天儿还是会热上一段时间的，有的时候立秋还在三伏天的范畴里，所以这个时候暑气尚未消失，还要继续做好热辣天气各方面的防护，这一时间

0: 107.9，
1: 听
0: 听
1: 萧山的声音，
0: 萧山的声音。
2: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A 股市场。这个 A 股市场应该说前期这个下跌的时候气势如虹啊，这次的反弹呢，大家还一直皱着眉头，摇摇晃晃，但是今天才发现越来越强。但是越来越强的情况下，也让中小散户呢还是心惊胆战。那么今天的上涨

10万贵，也就是上学的幅度还是比较的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不排除此前就是有报道关于这个 Space 它也要规划要引进这个 Robin 啊，那个建设这个大概10吉瓦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还没有计算在内，所以 Robin 呢在。

线仅仅影响了部分的个股，所以整个市场来讲还是相对是比较积极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有市场可能这种修复性的行情还会继续会延续，特别是随着这种时间的这种推演，那么无论是国内这个超级点的在接下来的加速，还是刚才提到的像 Loading 对吧，像谷歌的 GPU V8 包括像 Meta 的一些产品，都会在接下来会陆续的这种出台出来以后，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讲，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会产生比较好的这种共振。所以整体来讲，市场的这种算力为代表的这种行情的修复。

点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

0: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财经访谈啊，有请嘉宾啊李金芳老师上线。你好，李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节目当中两件事儿啊，一件事儿呢，先关注一下咱们的中国。

咱们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究竟现在在即使在美国西方打压之下有没有这个迭代升级，或者说它的相关的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当然我们注重的是中国的一些这个从大国的神器到我们普通的这个全球的老百姓用的小神器啊， 比方说我们大家能够了解到日本的街头就排起了长队来抢购咱们中国小巧便携、画质清晰的

出缺的那些国货新品，其实早已经摆脱掉了原先的我们传统模式当中的一些低端代工的低价走量的一些旧标签，它折射出了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的与品质提升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中国神器在全球市场当中的走红，那其实并非偶来的一个现象。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技术的一个累积，产业链的协同，市场洞察等方面的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必来的一个结果。从原先目前看到的成本的优势，到技术的优势，然后再到规模的扩张以及是质量的跃升，中国制造正稳步走上一条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一条高质量的一个发展之路。那么回望今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的态势呢，不难发现，也就是说扛起经济增长的一个大梁，拉动产业稳步升级的正是这些，就是说新技术新产品，包括甚至是一些新的一些赛道。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新

业链配套的一个体系，这个是产业升级的一个最为坚实的一个底座。我国拥有也就是说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一个工业体系，从产品的研发、方案的设计到零部件的加工、整机组装的量产，全流程均可以实现就是说国内自主配套，上下游资源高度衔接，快速匹配，大幅压缩了也就是说新品的一个研发到量产的一个时间周期，而能够也就是说精准的去响应全球市场多元化的个性化的一个需求。简单来说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我就能迅速做出什么，这就是也就是说是中国制造体系化的一个

说到了中国的制造，接下来我们回到另一个话题，回到我们资本市场。温德的数据显示说， 截止到8月的6号收盘， A股呢共有115家上市公司 对外披露了2026年的半年报， 93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6家上市公司实现净

些国资材料的，以及是市场对于也就是说电子部行业当中的像平安电工的一个调研所表示的，也就是说是电子部一方面也就是说是公司是打造的第二个曲线业绩增长的一个曲线。那么同时呢，也就是说当前电子部的行业呢处于量价提升的一个卖方市场，公司在头部客户的批量供应和特种

0: 老师的点评和解读仅供参考，再见李老师。
1: 再见。
0: 那么今天的财经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双休愉快，咱们下周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6:00。
3: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

0: 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24节气。

0: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从字面意义上看是秋天来了，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萧瑟秋天的开始。因为民间自有秋老虎发威一说，就是虽然立秋节气到了，但天儿还是会热上一段时间的，有的时候立秋还在三伏天的范畴里，所以这个时候暑气尚未消失，还要继续做好热辣天气各方面的防护。这一时节热湿的气候特征还比较明显，所以还是要做好消灭蚊子的工作，以免引发传染病。民间自古就有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的说法，但也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增减衣物，适度锻炼，尤其适合选择户外有氧运动。我们五脏中的肺主秋天，主收敛，所以这一时节少吃葱姜蒜等辛辣发散之物，多吃一些酸味果蔬和其他酸味食品，收敛我们的肺。这一时节还特别适合喝粥调养身体，中药材生地、黄精适宜加入粥中食用，滋阴润燥。粳米、糯米、芝麻、蜂蜜、乳品、枇杷、菠萝都是食用的好选择。赏二十四节气，调理生活，用心生活，好好生活。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统统

0: 硬点头。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6号发布信息称，韩国农协银行北京分行成为我国首家通过负面清单实现数据合规出境的银行业机构。

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壬寅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以下是本地消息。高德扫街榜城市书香地图近日正式上线，杭州共有67家书店入选，萧山新华书店成功上榜。此次入选的67家杭州书

0: 基于企业历史生产数据，能够自主学习分析并优化染整工艺参数。日前，北干街道金银社区联合萧山区红十字会面向辖区外卖从业人员开展夏季应急救护专项培训，20余位外卖小哥参加学习，收获夏日安全防护礼包。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

给大家提供两套实用解决方案，遇到满装不用慌。第一种，优先骑带有电子锁的小黄车。这类车辆不用硬性卡进车桩，只要把车停在路边黄色电子围栏区域，直接扣好电子锁，就能完成还车，不受站点空位限制，操作简单方便。第二种，夜间满装可开启隔夜还车功能。大家打开叮达出行 APP 或是支付宝、微信的小红车小程序，在地图页面找到站点气泡，点击右上角隔夜还车并确认开启，就能把车临时骑回家存放。这里划重点，隔夜还车有三个硬性使用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当前还车服务点确实车桩已满。第二，使用时段仅限夜间22点到次日早上7点。第三，

0: 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0: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

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步的靠近，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马上就要被降温熄火了。那么说到白海豚啊，今年第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明天平均相对湿度85%，火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微胖它是抗疾病的缓冲垫，微胖的老人啊更能耐受重大疾病带来的消耗。就适度的胖呢也是什么呢，也是抗癌的加分项，为462块钱。但是退款同学没有点接收，苏女士说啊她很生气啊，不要和解就要举报，等他们退房之后再举报酒店。她说啊这是典型的欺诈行为。

就拭目以待吧。好，微博热搜排行第六条，奶茶店爆单近400杯，店员7点开始摇奶茶呀。就在今天啊，立秋的当天，不少网友啊纷纷在社交媒体晒出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哈哈。查询各茶饮品牌购买页发现啊，多家奶茶店爆单超200杯。致电咨询两家爆单奶茶店，其中一家店长表示，因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火爆，现在店里排单近400杯，店员7点就开始摇奶茶了呀。同时已经关停了线上接单。而另一家爆单超500杯的门店工作人员也表示啊，今天爆单不提供外送服务，也不接团餐，目前店内排单就已经有500多杯了啊。

断迅速地做好人员转移。另外呢，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的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灾避险知识，增强群众的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凝聚全民的防台减灾强大合力。那么也确实听大家啊，就像上一次一样，那么我们这次的话呢，家里面啊，尤其是阳台上啊，阳台栏杆上一些什么花盆之类的这种就容易被风吹乱的、吹落的、吹跑的东西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啊，咱们还是要注意，该收的收起来，该放的放下去啊，这点还是要注意的，咱们一定要牢牢的绷。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仁东路所前中路路口，东西双向，车流密集，奔京大道是新北路北路，东往西河南往北，都需要排队等候通过。彩虹快速路通惠路路口，东向西，流速缓慢，上城南路南秀路处，北往南，车辆走走停停，孝清大道红十五线处，东往西，需要等候两个灯次通过。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至12日我市有较明显。

实体店的衣服买不起呀、啊。还有这位叫繁花的说，商场里大多数衣服啊都不好看，少数好看的咱也买不起。还有小鱼儿说，没错，不该花的钱不花，我一个月工资大概一万多一点，衣服都是网上买的，都不敢去商场买，可能几件衣服就把我的工资给霍霍没了。还有拒绝焦虑说，他说不是不敢买，而是觉得买了以后感觉被宰了，因为电商平台真的便宜很多呀。这位 MM 豆豆说，我都是现场试好觉得不错的默默打开某宝。还有宝宝没毛病说啊，我非常社恐，爱人一枚，在商场里都有店员跟着，我不好意思，

0: 线上线下都会去买的吧。徐梅十一啊，已经不准备买衣服了，柜子塞满的衣服大部分都没怎么穿，就不能穿了，只剩下浪费。越来越感觉啊，两三件衣服穿来穿去，心里是真的踏实。
1: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二十四节气。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奇知识学学学。大家知道吗？我们日常用来装外卖水果的那些餐盒啊，如果说啊，因为大多数都是用纸的了，但是呢，还有少部分是用。

干燥的泡沫餐盒其实是可以百分百啊回收再利用的，只是因为啊它重量太轻，体积太大，运输和分拣的成本远高于回收之后的材料价值，所以呢，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的垃圾处理体系都直接把它归为不可回收垃圾，最终要么送去填埋，要么直接焚烧。填埋的泡沫餐盒会在土壤里留存数百年，持续的析出微塑料，破坏土壤结构。而不完全焚烧的泡沫餐盒呢，会释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对大气环境啊造成隐形的污染。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都已经全面禁止一次性泡沫餐盒的使用了。

0: 萧山的声音，
1: 北京时间18:00，
2: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1079整点报。

招牌，兼改金顶那个，你有收着无？

0: 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

作，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

0: 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

0: 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

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
3: 区人大常委会。

0: 拟处置安全生产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七号下午，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

台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龟兹萧山分局分别结合各自职责领域交流有关工作。孙旭东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高，风圈广，路径变数大，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地质灾害等风险不容低估。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醒，摒弃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孙旭东强调，要精准预警研判，健全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风情监测频次，细化分区分时段精准预报，确保预警预报到位，叫应叫醒及时。要全域排查隐患，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老旧危房，在

王润东、余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各界人大依法履职，担当实干，服务大局有成效，上下联动有声势，监督问效有力度，民主实践有亮点，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推进五个人大建设，要坚定目标，在总结回顾中增强建设五个人大的定力，在全面推进五个人大建设中，全区价值取向高度统一，工作机制日趋成熟，干事生态持续巩固，要以更加丰硕的

萧山区每天4000吨污泥处理项目实行四班三运转模式，365天不间断生产。一线运行人员每2小时就要对全厂主要设备开展一次全面体检，覆盖80多个关键点位，一班次巡检行程近10公里。特种设备管控是厂区安全生产重中之重。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是环保数据传输的关键关口，在监测小屋内，孙峰紧盯分析仪屏幕，仔细核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含氧量实时数值，防范监测设备故障、数据失真，守牢环保达标底线。日复一日巡回排查、设备管控、危险作业监护，孙峰扎根安全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责任，以细节筑牢安全防线。孙峰告诉记者，

0: 例，有的质朴。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的特色为腰坠，是有方圆纹样的绣布，展现了一种天圆地方之美。黎平一中高二九班姚平义。
1: 我觉得就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走在别人的面前，感觉很自信很自豪，让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激动。
0: 据了解，此次来杭参加研学的女生都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山凤凰女生助学计划项目的受助者。此次承办活动的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度参与该公益项目。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陆姿瑜。
2: 我们觉得山凤凰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所以在2024年呢，我们出资了首批10万元的愿景公益基金，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呢，也希望能够锻炼到贵州的这些女孩子，能够增强自信心啊，希望她们前程似锦。
3: 记者张泽斌报道。近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联合党建结对社区组织开展了少年惩治。

0: 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一个难题嘛。然后一方面的话，就是可能保障了孩子一个安全问题。还有一个这里，就是丰富的活动的话，我看也比较多，小伙伴也比较多。
1: 为期一个月的暑托课堂将累计开设60多节精品课程，覆盖素质拓展、文化美育、乡土实践、基层共治等多元内容。靖江街道和顺村党委委员蒋小庆，
2: 是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充实的、有意思的一个暑假，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反正开开心心过一个暑假。
3: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0: 目前我区已累计服务82万多人次，基金支付达7000多万元。
1: 据统计，自2021年我区启动百名讲师进百村校宣讲活动以来，已走进100个村学校，举办线上直播15场，线上线下超90万人次参与，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
0: 近日，首届萧山方言大赛决赛乡音袅袅，为市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本土语言盛宴。据了解，本次大赛吸引大批方言爱好者报名参加，初赛共有120名选手同台竞技。

红葡萄正值最佳赏味期，果实饱满多汁，甜度出众。园区负责人沈红从事农业30多年，为拉长葡萄采摘周期，他特意引进了天宫、墨玉等新品种。金星对品质有着近乎苛刻的坚持，树上熟，糖度达不到绝不采收。滨江的老客户尝过阳光玫瑰。

他就用高清手机全程实拍，没有精致室内布景，他便以郁郁葱葱的杨梅林为天然直播间，将乡村原生态美景尽收镜头。没有直播运营经验，他坚持白天奔走山间地头，扛着设备实地阅累的深耕细作，让他从一名对直播流程毫不了解的新手，慢慢成长为懂产品、懂观众的新农主播。2026年，恰逢所前镇第28届杨梅嘉年华推出集章对礼、采摘体验等趣味活动。借着这一契机，郑风波再度升级直播模式，不仅推介新鲜杨梅，还细致介绍杨梅嘉年华的打卡规则、游玩点位和福利活动，同步展示月山村的山水风光、田园风情，将单一的果品直播升级为集鲜果售卖、活动宣传、乡村文旅推介于一体的沉浸式云端分享。几万人次云端关注，线上热度快速转化为线下客流。郑风波的直播实践不仅打通了农产品

0: 几万人次云端关注，线上热度快速转化为线下客流。郑风波的直播实践不仅打通了农产品销售的快车道，更重塑了乡村产业的价值逻辑。更重要的是，数字助农点燃了村民们的致富信心，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1: 绿色新生活。
2: 头晕是神经内科门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也是困扰很多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在同一个头晕症状背后，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病因。临床上，在所有眩晕疾病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当属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俗称耳石症。
0: 耳石症专业术语呢是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由于内耳前庭中椭圆囊囊斑上的碳酸钙结晶，俗称耳石，由于某种原因创伤。

0: 伤、缺血、炎症、老化等从耳石膜上脱落，异位置与前庭相通的三个半规管内。当头部位置发生改变时，耳石在半规管内运动，刺激前庭外周感受器，令患者感到短暂而剧烈的眩晕。此时如果患者睁眼，可以看到周围环境或者自己的身体正在旋转倾斜，常伴随着恶心呕吐、出冷汗、心慌，但是不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等等症状。
1: 耳石症占前庭性眩晕患者的20%-30%，男女比例为1:1.5-1:2，通常40岁以后高发，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呈上升趋势。耳石症有三个特性，就是短、动、床，一动就晕，多在起床躺下，在床上翻身的时候明显，起来走路却不晕。耳石症表现为阵发性，头晕的发作与头部位置相关。

0: 都是手法复位。根据不同的半规管、不同类型的耳石症，医生相应采取不同的手法复位方法，将脱落于半规管的耳石复位至椭圆囊中。成功复位耳石之后，体位改变相关的眩晕会马上消失。对于一些特殊患者，如颈椎损伤、体型超重、手法配合欠佳，耳石复位一复位可以作为一种复位治疗选择。
1: 耳石复位成功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有持续头晕。

山民国档案。今天为大家读到的章节是沈定一开创的东乡自治。众所周知，沈定一不仅是民国前期萧山的著名人物，在中共创镇史上和民国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位知名人物。民国时期的萧山东乡自治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一大创举，并由沈定一一手创办起来。蒋介石并不认可，碍于张静江的支持，勉强同意失败。沈定一为什么要发起这个东乡自治呢？

情和民情。其二，萧山东乡地区主要是沙地区，大量土地遭滩江之灾，为数众多的湿地农民正在寻求一条生路，同时又在开展蚕桑改良工作，农民也希望组织起来更好地发展生产。其三，蒋介石上台不久的

其参与的锡山会议派掌握了浙省政权。但到次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将沈定一为首的锡山会议派赶下了台。沈定一在政治上不甘心就此罢休，想以搞东乡自治等自治活动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结果是沈定一就此被暗杀，东乡自治运动也因与现行制度不合而于开展了第二年，即民国十八年1929年寿终正寝。撇开上述因素来看，东乡自治的实施过程应该肯定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实实在在的自治工作倒不是在沈定一开创时所实行，而是在他被暗杀后由砍山实业家、知名士绅盛炼新主

开始搞自治的宣言。为提防当局从中作梗，特地把自治活动置于国民党宪政当局之下，是经宪党部核准的，是正当的。自治一词产生于清末，较响于民国前期，各地方势力为了巩固自己所掌握的地盘，均以自治为名，借民众的名义把自己的独立一方披上合法外衣。沈定一开创的衙前村自治也不例外地借用民众的名义。但由于沈定一确实也有治理地方的一套设想，

西至凌家港横亘18里，北自海棠小河，南至西小江，直长8里，方约140里，人口10000余，农业生产劳动者2000余，学龄儿童1000余。除农产外，目前没有别的生产事业。本村事办自治，不单是使一般民众得到实际的团结机会，并且要在自治的设施上救济我们的穷困，振发我们的余庐。组织开展了清偿土地、限制地主租额、修筑道路、疏浚河道、兴办各种合作社，改良农业，提倡渔业，改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教育事业，调剂金融，整顿税收等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崖前村事办自治，因感到区域范围小，难见成效。同时，这一消息一经见报，附近地区的村民也纷纷要求加入自治行列。于是，沈定一开始筹划扩大自治范围。

六个方面。一是成立自治组织，分乡村两级自治会，制定了萧山县东乡自治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自治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村自治会为基本组织，受国民党区分部指导监察，受自治会的指挥。乡自治会的职权包括组织村自治会，指挥村自治会工作，整顿全部水利交通事宜，发展全乡农业生产及工商业，组织经济合作，实施全乡治安卫生警备，管理及调整全乡粮食，发展全乡教育，实行全乡调查统计等。同时设立南沙育婴堂、牙前幼稚园、东乡水利局、东乡医院、牙前卫生局、牙前印刷局、公墓局、森林局、道路局、消防队等，俨然如一整套的国家机器。

这次搞自治，理所当然要把教育工作纳入主要工作规划。可惜啊，他的良好愿望并不被当局所认可。按照沈定一及他的同仁的大致规划，全区设16个学区，使30000多学龄儿童能够普及小学教育，但是需要300所小学。由于经费缺少，学校当然无法如计划设立，就连图书、教学仪器等都非常有限。沈定一雄心勃勃，还想推广成人平民学校，并向民众筹款，

终点原来似乎是一样的。你曾经怎样的难为别人，肥了自己，而现在就会以怎样的劳累和无助感受着人家当时的心情。现在银行里来挤兑的人越来越多，一下午开出去的本票就达到了4000多万，这是一个窟窿啊，而且也是对银行信用的透支。何经理回来了，不过他是一边擦着汗，又同时摇着头。史泰安虽知道他很窘，但居然忙着回来了，一定有点办法。可是他只管摇着头，有多少有些问题，便迎上前笑了。行里，截至现在为止，还算风平浪静，都让本票抵挡过去了。不过

他表示着这是松了一口气，将衣袋里的纸烟盒子取出，拿了一支烟，三个指头夹着，在纸烟盒的盖子上慢慢地炖着。石富里也在旁边取烟抽，按照自己的打火机伸过来给何经理点着烟，笑着：天天这样的抓头寸过难关，那当然不是办法。今天晚上到经理公馆里去，大家计划计划吧。何玉仁

也短少头寸很多。说着他口衔了烟卷，两手背在身后，站起来只管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每走一步，踏的楼板响，正和墙上挂的钟摆相应和。

并且预备好一瓶好茅台酒。6点钟以前，全部人员到了何公馆，因为他是一个有办法的银行经理。虽然重庆的房子是十分困难的，他还拥有一座小洋房。在小客厅里，大家架了大腿，仰靠在椅子背上。何经理换了一个作风，口里衔了一只土制

陆续的来，已把今天忙头寸的痛苦与疲劳忘了个干净。7:30以后，何经理吩咐家人熬了一壶美军带来的咖啡，大家坐在客厅沙发上面消化肠胃里那些鸡鱼肉。听差走了进来，走进了主人身边，很和缓地报

0: 但是纵然胆怯，究竟短了多少头寸还是不可知的事。当然要知道清楚，于是到小书房里将电话听筒拿起来，只喂了一声，立刻向着电话机行了个半鞠躬礼。
1: 是是是啊，张科长，

0: 向着电话机行了个半鞠躬礼。
1: 啊，哎，是是是啊，张科长，哦哦，头寸不够啊，我今天下午在铜冶方面已经把头寸调齐了的。没想到他们不顾全信用。啊，当然当然，万利银行自行负责。哦啊，10点钟前要交出1亿2000万。
0: 会有这样多吗？
1: 是是是是，我尽力去张罗。10点半钟我到行里来，一切请多多维持。万利本身还在其次，影响到市面上的金融，那关系就大了。啊，好吧，一切面谈吧。
0: 何玉仁放下了电话机，回到小客厅里来，脸色带点苍白，这神气就非常难看。那夹着雪茄烟的手指兀自有些抖颤。施泰安心里想着，

0: 告诉我们多少头寸？
1: 何雨人坐下来，叹了口气。唉，不断头寸，打电话到我们家里来干什么？我没想到会短少到一二千万。金

概是6000万，那么加上就欠的，那的确是去1亿不远了。何玉仁皱着眉，现在说着这些话有什么用？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去跑跑，10点钟以前我们在行里碰一次头。说着就昂了头向窗子外叫，叫老王预备车子吧。大家一看经理这情形，是真的

飞出来，传遍大江南北。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之内，彩蛋卓玛版的《北京的金山上》是先用汉语唱一遍，再用藏语唱一遍。热爱此曲的人们跟风学舌，在歌词上表由彩蛋卓玛演唱版本的《北京的金山上》。

阿元等主演的剧情片一时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部影片的名字就是《等到满山红叶时》。影片讲述了电影厂的演员到长江客轮上深入生活，听到一个发生在三峡的异性兄妹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的插曲《满山红叶似彩霞》是由高行、罗志明作词，向逸作曲，朱逢博演唱的一首歌。歌曲的旋律优美、委婉动听，脍炙人口，又有非常浓厚的抒情寓意。经朱逢博演唱之后，传唱至今，深受人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朱逢博的歌声，来回忆那部80年代的电影。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听金曲，定格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萧山新闻。
1: 1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20点，爱上阅读。
0: 21点，
1: 一路畅听。
0: 21点30分，
1: 萧然书场。
0: 22点，重播1079。

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参加会议，听取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龟兹萧山分局分别结合各自职责领域交流有关工作。孙旭东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高，风圈广，路径变数大，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地质灾害等风险不容低估，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醒，摒弃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孙旭东强调，要精准预警研判，健全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风情监测频次，细化分区分时段精准预报，确保预警预报到位，叫应叫醒及时。要全域排查隐患，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老旧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逐项排查，落实闭环整治。

0: 汽机房内热浪翻涌，环境温度突破40摄氏度。安环科副科长孙峰身着厚实工装，手拿听棒测振仪，在轰鸣的设备之间来回巡检。他俯身凑近汽轮机机身，仔细检查外壳有无渗漏，再将听棒紧贴设备壳体，凝神辨识机组内部运转声响。孙峰，
1: 高温间的设备负荷高，负荷风险比较大，亏一份细致就少一份隐患。平常我们工作环境也比较嘈杂，听音棒能让我们听清设备的内部音响，任何细微异常都能及时发现。

0: 险，让旅客轻松奔赴清凉舒爽的东北夏景。
1: 在云贵避暑航线上，长龙航空开通运营杭州往返贵阳、丽江、西双版纳等多条航线，同时还打破单一机票销售模式，推出一体化出行产品长龙航文旅护照。钱家辉说，
0: 以西北版本为例，汇集银川、西安、西宁三大西北枢纽资源，打通机票、酒店、空铁联运、机场服务与文旅优惠，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
2: 记者全叶莹、方毅特报道。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城乡市场监管所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西门农贸市场，对市场各摊位进行逐一查看，翻看摊位塑料收纳箱、储物角落等容易藏匿。

0: 工人去下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的元素。
1: 据了解，实践课已经连续开展了2年，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也在不断丰富实践内容，让参与的孩子能够更加了解身边的市政工作。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副书记涂文婷：
2: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让小朋友

0: 杨小庆。
1: 是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充实的有意思的一个暑假，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反正开开心心过一个暑假。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4: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5: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5点钟中心位置位于

0: 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

0: 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

0: 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

0: 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

0: 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

0: 地理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危。

富生产生活。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

0: 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10

0: 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受

0: 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

0: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
1: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
0: 热爱系列报道，环投安全卫士，高温坚守筑牢污泥处置安全生产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钱烟、王荣、李小玉报道。7号下午，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参加。会议听取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

0: 切实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对代表负责，有效发挥代表主观能动性。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常委会重点工作四专题加代表履职实必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合分管领域做点评，和尚镇、林浦镇、义桥镇、牙前镇、瓜沥镇、城乡街道、宁围街道、迎峰街道、戴村镇做交流发言。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连日持续高温，城市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处置保障任务持续加码。在萧山环投集团杭州蓝城环保能源，有一群扎根生产一线的污泥匠，24小时不间断驻守高温厂房，以精细化巡检守护整套污泥焚烧处置系统平稳运行。上午10点，汽机房内热浪翻涌，环境温度突破40摄氏度。安环科副科长孙峰。

0: 航空加密优化多条避暑航线，同时推出创新文旅出行产品。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记者看到不少旅客正在长龙航空柜台办理值机手续。这几天暑运出行高峰来临，长龙航空围绕西北、东北、云贵三大避暑热门方向持续夯实航线运力，满足旅客跨区域清凉出行需求。长龙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 从杭州出发，可直达西宁、银川、兰州等热门避暑城市，满足旅客西北清凉出游需求。东北方向暑运期间，长龙航空运营杭州

0: 特色功能。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DIY 声控路灯模型制作。应宇轩，
1: 泵站看那个工人下水去清理淤泥，我觉得很辛苦。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要是人形机器人代替工人去下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的元素。
0: 据了解，实践课已经连续开展了2年，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也在不断丰富实践内容，让参与的孩子能够更加了解身边的市政工作。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副书记涂文婷

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5点钟中心位置位于距离杭州东南方向约739公里洋面上，七级风圈半径420到4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10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上午在浙江沿海地区登陆，届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下是详细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上午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傍晚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局地可